0: 过我爸的审核。
1: 老板，结账
2: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
1: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
2: 就两口的事儿嘛。
1: 哎，你俩一人一块
2: 儿，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

0: 及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

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

0: 然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

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四十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

情，太多动作都是欲火安静，就像青春期的小孩会被大人酷刑，理由是并不是五岁的心灵比成人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年龄。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5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音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5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铺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伴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

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谈，流水融入日常烟火，滋养一代又一代城西人家。汲水换衣，历经岁月淤塞，白马河经过多轮系统治理，生态补水有序推进。如今白马河公园沿着河道铺展，浓溶垂岸，步道绵延，西湖至白马河游船航线贯通，水闸连通湖河，浮船缓缓穿行桥洞。晨昏时分，市民沿河散步休憩，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古航运要道化作滨水休闲长廊，老桥新绿游船相映成趣。昔日水运繁华，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式生活第75弹，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融成城西的岁月安然。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

0: 钢管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 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6: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供苹果干粮。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0: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1: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3: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4: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5: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5: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5: 新农村
6: 新农民
15: 新希望。

0: 有一个又女不要给你吗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虎鸠的院内，虎鸠的院内，虎鸠的乡音，虎鸠的点点滴滴，人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鸠。
0: 想采记忆应从虎鸠，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从虎鸠，我是小丹。虎鸠的每落叶落会馆都学了这一个调，比如讲南岗会馆的基调，就多营业难济。南岗会馆位于后埃高丽尼亚，青蛙要钻鸠钻鸟，阿曼定闽南之双方之居卷造。 今日的节目，咱就带大家来这一块了解了啊。南岗会馆坐北朝南，占地面积大约3000平方米，四面安装清水床，大量的大门是墙锁门框，方便开南岗会馆视野大宅。 罗摩面营业门是群兴门框，素木高油锁链，墙锁黄叶，分别开二清海盐，窗拱是四零锁铺雕，顶下标地，金角门面保养比较旺。

0: 好，点墨好，一锤锤，天籁天亮，对答应说梦女烈，对答应谁吞线雪山顶，寸刀谁母高嘎，木雕铁金护拉东火，答应顿谁天好马入，龙跳刚跳出，杜雷三人枪说，雕姐谁红一进地，草嘴黑羊命转技巧。天里玉兰把拉谁枪说烟雕轮跳，就来又正了夜我里。多明安古偶嘞总往一段说，又与假论雕开机实在过哦，栩栩如生，会光一轮跳，强你将被昏君定案。之后因为说那恋爱乞改个，才大意保留落哩。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今老爷进得一回望，在虎州对大松红家秀卷你。我口通松好，虎州向为中国最大的大根。花辣也留在其里，虎州最对面的欧三家大松，红一火，虎新葱，红葱生，几三啊东西与金末红家眷关系，当地居民极力欢待，所以讲多且又创的时候，居民国内暖手也挂号，搬到收拢野菜咧，阻碍些根，更从国内只能向红家老大汇报。红家老大听完后，在我火气里讲，会就要挂好苏沙的未来的后方，开始切创吧。因此，会关于要创，并一内所了地上，是要挂好苏沙的地方，内少鬼类连密之后，跟创体连接。这一做法不但拒绝了当地居民面具，不保证了根基可以安息稳信。当然，建设为红家留下了隐匿秘亲。想采记忆应从虎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 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 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世界，全国上菜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暖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到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瓦显露着地内混为哦那个酱烤到过不可以贼激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问啊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区个人温暖感暖你接替呀，送你带都买零裤，今日有好料嘞，绿马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我那呀啊，多铁问节爱边边咯，边边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催人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更来再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爹地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酸气枕花卵。
3: 这样嘞，这样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唔用 A 啊，买电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中安啊！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百分之百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跟公园啊。

0: 啊，谁话那机会少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好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买菜。
0: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怎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那机会呢？就大爷，转多来抓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2: 有有，应应红色红。福州米色风，咱阿社区阿龙奶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力吧。
0: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苏老兵的先啦，转招啊，变血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风雷早已经向为你所。咱阿都早已是我每所行靠回收屋度屋前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咱阿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5: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4: 儿，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

们的爱凌晨注定就像一片一两句话。

盼，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这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 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 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 仅需10秒左右。 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 完成这次98.8米降落， 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 耗时15天。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昨夜落寞，昨夜天，搭错环线，我爱共安。一内花龙，一内破脑，所以吹公正天涯水。
3: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聚落。
2: 听众朋友，你过来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左海聚落的节目。想要请收听评话，林峰听说带内部，由吴老天报告。
4: 我过来一双你贵棉嘞，送官都不棉，哎呀，这都别也蛮难个，也蛮难个。哎呀，你这老白呀，这做弄啊，我过来的多给你一个我要啊，没熬做贵，给你也没给啊。怎么说你啊？回到来回到去，你给说明侬看侬侬那么贵了，让我母笑了，这做个。 喂呢，中安贵咩呀？中安贵咩呀？哎呀，宋国王现在几多咩大？哎，这里有国泰，请欢迎国泰徐宋国。现在女高老汉仔，就是龙桥之亲。宋国王说：“但是俺有两个龙桥，龙桥体育难受。” 今朝那么对外国，一家你老百六口，跟你喊跟你老百每家那个财务机动。哎，这里啊，国台两片多来，水银、冰酒银，下个月做明水银。大娘，赶路来一点，选你多多问啊。
5: 到达对了，给了约那好拿红的拿出来赔礼。哎呦，早点的红的下个酒宴上摆一边啊，酒用完别人别两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杯杯一边来陪我陪一开一
0: 各位，你鬼哪样个包瓜噶？没水了，中完了，乌完了，都好厉害，你鬼呀！我来，伊来，你妈子酒啊，弄子酒，弄子酒鬼酒老噶，也你老干弄弄呀！哎，这边啊啊，是威威大，是威威老，碰上我的烧酒，也你碰下大，过年买了那个龙眼鱼啊，连黄鹅啊，黄叶行啊，迄个都是古哎呀！就是古嘞老啊，哇兄弟，古伊讲那少有老少老，最多才三爷，但你就中央才才要才冷伊，哎，伊啊打你真浓浓啊，莫按你讲啊，迟后被大阿门坐烂你机咯，啊太笨啊，你贪死痛啊，就那白啊多啊烂脑，少老跟你才了。

胜利难论啊！这么天里一道就已经不开刀了的呀，前人谁唱那个曹金宝啊、金马平啊、大长高啊，莫天乱当，今年谁谁，这谈啊就点了要中万招，就到了我的都。

咯，捉兵送人啊！杀了刘备，好、哦，宋坚陪王；要兵送人啊！杀了宋郭，捉被吕皇；要兵夹花中，公安乌云谋水暗处里，水来引照。你曾经在那写下，哎呦，这里个队长夹花水冲冠不灭。夹花多虎超三百名，已经为哭龙奔奔硬。只要宋江吓你那辆，马上动手你了未？佢就嚟有夹花朝冷啦，朝冷睇到东宋江，听见两个做工，我你了未嘛？我你了未嘛？我你就开枪，为夹花变名嘅痛苦咯。我你就开枪，宋江佢东计个。宋江听到你一话我话不咬不咬眼，我呢知你阿刘备也东西啦，我咪要东个咁咩你阿青葱啦，切把你闹咯，我咚咚咚。就多这些，就多这些，阿那边立别对仗，这边对仗内三我做，内亏内家有寡兄弟，对打我有你老保的你长双元帅。今晚尖端的讲的是阴谋噶，对了，谁就赢啊？这里对准暴虐无义，目空一切，挂了兄弟啊！要阿咧长双元帅的阴刀再找人呢，你就写啊！兄弟，这里对准，这里暗亏暗加对准，一定白搞刘备性命，听闻了？我骨太也来了呀！这里阿骨太没就娶刘备先发。这位尊公是谁？刘备强心啊！恩公我母，他乃孙尚虎将，调住乱谁呀、啊？我国太婆娘调乱军心已经啊，某许多八万公敌，当去给我阿斗子丢红马。用呀用呀就不像你啦，我过来一路欢迎啦，密西塞武啊，真真虎将呀，虎将啊，连片多人输酒把输酒，你要打你让你攻东西北，跟我的都买你的攻东西北，回到了西港，嗨呀，背背西港到位就会呀，在太阳下，一道的冷光一照，一杯，这里一道红兵，所以眼里一道的红兵，所以一道的海是更大的困难。就用俺爹当年那力架，丢入面内，轻万万杯呀！丢入就用俺南面有铁棍，口水先恶大海，是更大一杯，丢出口，一阵一阵，连片雄骨太寒了些啦。知道了，是被烂爷到了兵局背靠丢人跑，刘备挨了。主公，主公，我昏太监王甘露来见好左右属老发血，甘露来威顺乱蹦不灵，唔系好轻晒多好笑，多好笑死，连嫩太嫩嘅做人。去来宋官不坏好哎呀，主公你快些向国太过话，啊我应该问你蹲嘞，一两呀，够几还个，够几还个？刘备听着王连篇论起，再跟刀讲我们，孙敬为啥输朝精神，又叫刘备招枪动手。刘备讲是石碌仔仔呀，虎狼一大，讲你招我做鬼咯，精心精艺一打来卖虎面的大虎超啊！啊，你何为中案啊？如果我不贪我刘备，国民哪能你也不嘛？就抢中超啊！刘备说讲只王国太百万石石话，头会莫了叉叉叉，招你做鬼嘢，看你一来，白招嘢呢，讲你做命啊，石拿半年不贪啊！为教这里要讲一个好一个好丑的全员开来讲这话，我不如果没爱心爱爱何必乱说。

0: 因为好似奶多好俏啊。之下吴姑奶听话，哦，要指定谁啊？念片徐宋光，哈，我给你遵照刘汉仔做好嘢，你当家乱蹦蹦眼，为哭多好笑，走何样除啊？哈！宋姑娘所听，哎呀，当时一到你步步动嘅，乌啦，你步步家，步步家到你步步动嘅，用宋姑娘做下咁啊，好得好噶。宋姑娘，我呢一面嚟，我话呢度阿家，即，不知得。就叫你咩位？胡椒我下咧一步跌倒，普通我不知道。哎呦，姑姑喊一声，以咩位连片咪就两架绿黄哈，到胡椒何应得了？绿黄搞一了，看骨海脑我老笑啊！但是啊，到来有你那个傻囡，把到你赶紧踢出来，姑姑喊。到好似个开草嘅死，嘎嘎嘎花中大量啊！个大气就脑嘎花，我话我哦，但又好硬鬼咧，嘎花赶紧飘烟照烟去撩烟号啊！即了呢位仔斗，哎，个大嘎花再处，哈！我见你孙照刘汉仔做古嘢，你单间省剑为哭多好笑，你心中何爱呀？哈！家伙啊，莫紧硬啊！家伙啊，紧你命除半命送姑啊！除送姑命啊，老辈啊，佢啲嘢老辈啊，乱呢烧气啊，到啲女教我做翻就按乱呢烧气，你知啊，做个地窿啊！哎呦，送姑去家伙啊，除我哋送姑啊，哎呀，骨骸啊！送姑紧你命满白咧，满红啊，满白咧，满红啊！但家伙啊，就睇到你骨骸合乎人，再要你装家伙啊，坐架到你真。阿曹个将啊，家伙啊，敏感痛乃再要皮破他头，准把家伙啊好，难免要背皮咬波，十波我先要家伙啊，惊你丢丢烟就有流鼻，架个乌木补壳啊！给你遇过将却独木以安对状，流鼻解不安叫居之下。我呢位做古嘢叫你开大，下面都对住人太平噶。我已经考考了性命啊，但系咪硬悭？我冇尿水他，得叫我来一个你啊，敢家伙啊，共战！但骨系脑企受边你嘅合伙人种家伙，对头，家伙你丢滚有个。但家伙啊，不如死打，背崩索计啊，搞你到乱乱崩崩眼望口睇下就约，都要三班咩人要搞田安嘢啊，卖苦给你啊，嘴过来妹窝啊，搬女过妹窝啊，这样你睇下不得。哎呀，佢家伙啊，轻下打啦，俾问你啦，问你啦，喂，有，有人边有有，都要用你表里人哦。啊，唔安嘢啊，搬女摸啊，面咬出嚟咬连电呢样都我画嘅，朝中眼作堆草嘅，啊你会制眼嘅，留俾啲暴女人看你。哎呦，到位要回溜溜个军家伙了，莫弄小你了，一开炮一插枪，多木你要看哪里了？上一个我木牙过的威王里面，海人说完说完，家里的砰砰响啊！哎呀，花花家伙都冇落个，像你这样家伙过得些多。哎，这边你老白也好哟，老白心中竟然用气和用会武好会。骨骸到外作鬼，嗯，宋姑娘莫让我做妹夫啊！我都好，佢连片企起我步，谁潇洒就立不生啊！谁先过头？骨骸看你礼貌又偷听听啊！叫宋姑娘上你出口，哎呦，宋姑娘挨家的上你出口，丢人丢老底，心面不好。留俾佢啲上草嘅狗嘢捞嘢少先啦，都话哎呀，爱多咧胡啲冻啊，冇啲冻啊，留俾先啊，叻酷啊！
1: 宋江上留俾出球，钓鱼乱宋江做得不好，哎呦，假如你头望靠古木参天。跌到土头地面啊！我说来对说，刘备的仙女团团，

人是来对错，定在于卡无。兄弟们左过不见，老辈暗中说说，外不能的东吴兄弟，如果你熬五面东啊金牛，姓王八金的，据说恩将红开。如果恩还在是东吴兄弟，据说就姻缘不同，是能与我说见开了。可到得了会花江鱼，这里说老老爷列开对白，宋国是上老辈呀，多偏爱有数尴尬。兄弟公为何怀恨去说？说到哪里说到你看你怎么怀恨？妹妹见看了找对白我先来一路。哎呦老辈令你我也送行下，说老母念改无数，不能熬为国家造地启动，心算最好。今问国太就为女来，乃兵生的将儿，我能熬破作心寒，因此才善出青红看断去说。宋公一百女啊，你命因来中央心爱，就得回应来句话。用宋国做过老辈出来报警，现在用女宋女外宋国用你熬再去荆州，兴安东吴，这个给人看了，这个来说要立恩红开，我还有女王也说见好了，不等着了，说了，这个来要立回对面，但平常谁知翁啊，各位，至今啊。记得来行里说古代加入来宋光看说到红灰嫩黄的丢人秋托向你托见，记得吧见心外又找到八万公吨带的轻功不给没爱拿带你的年轻找到叉叉的给托就能完成宋光就能见到过你恰恰见好了。这杨武后改老辈家不落求说没人啊，能求为牛忧愁个加入来对么？加入来是左三邻居，哎，李桂花，人啊能这起加入来么呢？观看广东的风景，工商烦恼，酒山在岸，瓜酒疲醉连天，老辈喝彩。去来天涯得一个公餐，这件公所红袍公所被老兄弟我说了小酒轻晒老兄弟这条松阳晒呀公红晚碰这一期间老辈看过来好吧，这位浪女翁着的晒松给了家里好迎宾和老乡翁早中的送金金水难应家送不应客吗？记得我往哪里很搬错送过我和也以为求一客吗没求不就明早有听什么马古里专心一跃我还有跳船坐去马头说道马头输得地奔旁啊说话宋国宝一马说理呵呵对称崔老为你看南红的呢不但晒松啊啊一二天妈吧老辈为什么打我老辈就用波的老一条顺所谓的作品那边人家推给是给马头吹到作品这个被你妈压起开奔跑啊！他说话，跑上山坡，老辈送过人来，立马高坡之上，远边对桥，人来到马岭对桥一下，佮真正个到高坡之上，佮接下来山坡，名叫做驹马坡，就是上我的古仔。宋光是那种国有老辈厉害，我不可小看。那因为丢人。

军是命，今年就去抓伊了。希望你兵马一回，接着骑马回头，说给巴兰亲王的，巴兰认为受了，那做亲啊，做到就莫敢轻易进皇都墓。那位屯兵官敢调令宋军溃败，公安武后宋军不坏好爱加入来埋伏到虎丘，就说明一个丘陋，屯武不能救佢。我有想回团荆州一去，宋军就讲啊，叫那平下来啊，就天哪有空海？左公大伯在靠哀求救国老啦，将你敢工作心情的面生姐姐，那边个老家话屋里丢人包一块钱救国老，救国老就靠国台面嘞，不谈那位好啊功过吧。共东吴，吾人不害老汉贼，现在杀老不断啊！吾国太听了很恼火哈，老百姓外鬼，故吾人敢靠的，几位半年外好了点，但老百亏靠我，老百姓啊，半点户啊不爱要求断了，共丢人不归外，心面不好。我把你们变来乱的老脸没人管好的。国太悄悄就说，我都以为帮你的，我以前的后后的路路宽，谁杀了他好了，都帮你的。哎呀，这个人会靠，这个人过了眼呀，鬼把你变成二的也没保护的会丢腰啊呀。那果然呢，国太悄悄的吹老白，我已经你知道的了。女干官女婿送送兄，再在当地之温馨化作，老些那些安顿我欢喜，现在让他理想变相现实去了。就命宋军行动啊，荆州不稀人。东吴几百年历史，高大黑虎杨老爷。宋松兄公爷就请就老爷端灯结彩，花灯宴客。西周多老贼文武百官，湖南都前往的，这里端了宋官美拿老的忙啊，好多哟。哈，家里就请个人家相亲，但我亲爱又咋的啊？咯，就玉啊玉玉，你这位命爷啊！谢帮爱啊玉玉，送官心疼我阿满愁，老为欢喜难以幸运，竟然早归心花怒放，没有我那里心来吞吞。送双兄公爷毛遂说我红光下边盖楼喽，老现代。前世为吾我应奏啊，又为我来献上金宝。喜怒眉兄啊，立足恩，拜年拜地拜公宝，一拜东吴国太我母，盖一拜宋官能变盼我。宋官莫理他。所以把个武后奥公鸡带上，爷妹，因为爷妹我竟然将你的命，我就请阿友送过六王啊！后夫爷那我真戆戆啊，竟拿肚里看白龙，你女妹选对大郎，一从寒秋。家海龙，你端午酒钱酒老白，今年怎么都阴中？故我青春怎能年少？故意吹牛不也懂？海龙美酒喝一冲，儿女家人尽不通。老白阴晴老混账，结拜东西干光翁。大伯是翁，明儿的好，故我陪伊熬冲翁，吹牛不动，故好啊，以为真正好了老，最佳好了老啊你。

0: 啊！啊，王大郎哦，喜欢欢，花东西烟，酒饮半空，啊，用花凉，女人啊，各种舞舞，高音悲观，酒江西山，古光回荡，不搞酒楼古大山啊！这个梅香，提灯啊！酒多啊，强鬼蹲冲，跌进烂梦，老白这搞，心里梦梦哈，顶下嘴巴，能见不红，哥，东路白老，西路西老，但跌梦老啊，哥是哪强啊？老白，强硬啊！我来老白搞新梦梦，好看新梦，这里也没穿新梦，不你白里穿上一高军兵开，青红剑我换了爱，我阿里有头天车，你用干手领高阿领多起土村做元首，比人抓送我婆对我爸与宝见面，在米乱丢脸的王金瑞写毛村，不打。不能被多重警惕，并且送孙宣生意一挂十八包起人啊，云中挂件，连不能飞的阿王爷女也得不一件的心多。哎呀，老百姓的农村听到新一梦啊，祝你写五六年龄啊，年龄啊，送过你亚洲个送过个给梅路来了，不能耽误了另外老百姓，我出租因你出门要。鬼家老妹惊啊，不算保啊，原来，哎呀，这里要丢到西面去吧，大尊啊，大尊啊，这里要丢到西面去吧，鬼老妹轻凉凉来，丢丢丢丢丢丢，哎，你女跟你西面啊，姑娘多等酒鬼，丢碗看鬼，一年两年不能开门口，吹得家乡佬，丢轮丢轮，听见哪里阿妹？我的老妹的男丢丢轮啊，你女听见轮了？有两片个归印，归印好保金本，你看你用铁本啊！哎呦，老百姓，带见你哎哈，半段白里好错，乌龙一般，老百姓不干净闹。你这半段白里，我跟年老年老写乌龙呢，我为你做死了，我没干掉，就看俺年的呀。哎，你女听着话讲，哎，鬼影，各位，你女工要讲鬼影啊，因为鬼影啊，鬼讲鬼影，因为我爱工哟，做那啦，爱好五年，不但只啊精通五年，并且本段二写着并开百里，最是半顺之手。你讲半顺之手也老百姓啊，我你中华白人，我一接对你骂你个挨你啊！你你被你个兵把送送上姑娘，姑娘我天气也热闹，你老百姓无用，都见我呢怕我怕个半死了，我管见兵开家里哟！你爱救兵爱来动我，连片锤阿王给谁鬼？没希望白列兵开，你等。兵器帮啊，都够双剑嘅多，剑双多嘅啊！你哋讲真，你真你仲话先满万八咧，系咪出头？就用话剑双啊多嘅啦，啊家里话就用话波罗索空索空啊！啊，是啦，一公有个半有个半列雷通啊，但嗰啲阿娘哋先满有啊！半段铁路高军的兵器呀，但老为安宁的震动不。新奇的光给喊我来，虽然话说今年我别忘了一天八九六六，山东一个壮军半马眼光，新一幕百列中啊，老外没。
1: 北京时间。

0: 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世上。
1: 第四届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2: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有穿到穿呢？
3: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2: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阿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红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3: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2: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年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所娃写那着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4: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奶哈。
3: 林姐，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一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4: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的接替呀，送你带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你妈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4: 这样呢也一句，今人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罗铁亏了他。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3: 哎呦，今人实在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转来找清楚啊。
2: 一个哟，今人一大爷，今人就找我哦。今人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3: 哎哈，今人马上不用买啦。
2: 新南宫后是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当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地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东孙气整花龙。
4: 正嘞正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成三 A 五 A 的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 绿卡的只能五 A 呀。我一点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3: 啊，中安呐、啊！
4: 那阿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3: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内，只要带多多的空的菜。
3: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午啊，要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全都要找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4: 有有，应应红色风、胡椒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3: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戏为宝。
5: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巷可回收物都有整齐安，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6: 您现在收。

0: 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2: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普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
1: 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我打卡乡村支教，
3: 让知识改变命运。
4: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APP招手。

0: 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4: 新农村，
5: 新农民，
4: 新希望。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 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 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间全鸡蛋的这就是多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5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音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5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铺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伴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白马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谈，流水融入日常烟火，滋养一代又一代城西人家。汲水换衣，历经岁月淤塞，白马河经过多轮系统治理，生态补水有序推进。如今白马河公园沿着河道铺展，浓溶垂岸，步道绵延。西湖至白马河游船航线贯通，水闸连通湖河，浮船缓缓穿行桥洞。晨昏时分，市民沿河散步休憩，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

古航运要道化作滨水休闲长廊，老桥、新绿、游船相映成趣。昔日水运繁华，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氏生活》第75弹：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荣城城西的岁月安然。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最去哪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他一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远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内着地内混为欧能啊酱烤到过不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卷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奥过问来哈
2: 林姐啊几把你在干我写不问啊也下去跟有几把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用啊！
3: 下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

0: 屋内啊多铁腕节爱便便咯，便便光光啊多倒塌癌个。
1: 哎呦，天哪，洗菜大爷过来啊！面啊面啊，转来找清楚啊！
2: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得用女吧？
1: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啊！
2: 新南公后是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出院会流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侣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乱。
0: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帮能源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树老应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只能五二呀。买定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1: 啊，怎么啊？
0: 那阿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啊、来，忙呢？
2: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空买菜。
1: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怎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转多爱找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0: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阿社区阿龙那话呀，过了主日靠风景锻炼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宝。
3: 用水抽歌搞水抽风，用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巷可回收物都有整齐安，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在车流穿梭的福州东街口和人来人往的达明步行街之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它全长300余米，在繁华的商圈中一世独立。路过的行人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这条东起817北路、西至达明路的小巷就是虎节路。行走在修缮一新的虎节路上，路口悬挂虎节和颜的牌匾，但却不见河的踪影。相传过去的子城设有5座城门，城门外均有护城河和桥。当时南边设虎节门，门外有大行桥。在虎节门外东边的护城河被称为玄坛河，至于西边就是虎节河，沿河的道路就是虎节河前。到了闽王王审之主政时，他从天复元年开始创建的夹城，把静安郡城包裹在城内，设8座城门，3座水门，其中有2座水门能通流水，连海船都能直接驶进城内的大行桥。于是虎节门成为福州许多货物的集散地、中转站。明清时期，虎节河前又被称为沿河西巷。据清代林峰《荣城考古略》记载，虎节河沿已在虎节门之西古名，翌日沿河西巷，西达于杨桥。虎节河往西流经杨桥，汇合于浦尾双抛桥，两河相通，是子城护城河的一段。虎节门前还建有桥，桥名毛印桥，后人都称为道刃桥。经历几度损毁，几度重建，到了1928年，虎节河及其东边的玄坛河都被改造填河筑路，于是人们将原来的虎节河称为虎节路，玄坛河称为咸南路，虎节路的名称也就沿用至今。巷子两头连接着繁华的商业区，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无论站在哪边巷口向外望去，都是一片繁荣，唯有此处安静如常，往日的旧时光被浓缩在了这一条短短的道路上。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大宰相的管家尤七为这点胡椒苏木犯难了，怎么办呢？我上街里去摆地摊，那多难看呢。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这事儿我找徐觉呀，徐觉认识的人多，兴许卖个好价钱。他就悄悄的起早吃完了饭，就找到了徐觉。可是徐觉一听，这是什么难事啊？好，我帮您办。晚上啊，我请您认识一个朋友。这天晚上，他把徐觉和这位朋友请到了秋葵府。人家这位啊，呵，穿的是非常华贵，一看就是个大财主。徐觉这功夫就给介绍一下，
3: 尤大管家，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七彩霞的总老板郝一彪。要提起郝一彪的大名，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尤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秋葵府能认识京城最有钱的大买卖人。这郝一彪的买卖做得可太大了，可以说价值万贯，富可敌国。在江南有邵方、邵大侠，这北京就有郝一彪。当时有一句话，南邵北郝。南邵说的是邵大侠，北郝指的就是今天他认识这位郝一彪。要说邵大侠产业很大，不光产业大，在江南的名望也大，在江湖上是位首屈一指的英雄好汉。但是他的产业跟郝一彪一比，那简直可以说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了，连郝一彪一个零头他都比不了。郝一彪的绸缎庄遍布江南江北，郝一彪的钱庄遍布全国各地，那钱庄就是现在的银行。你看这人多有钱。这功夫尤其在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这个郝一彪了。这徐觉可真够厉害的，郝一彪这么有钱的人他也能请得动。尤其又瞪着两只眼睛上上下

下左左右右的打量了一下这个郝一彪，一看郝一彪这位确实不凡。这郝一彪心里明白，今天徐觉把他找来，就是要给他跟这位新上任的首辅接上根线。过去高拱执政的时候，郝一彪跟高拱的关系那也是相当不错。郝一彪这个上任，他心里边明白，富人的富首先得有个官帽，然后你看那一口人当上个官儿，再有田，那才称得上富。自己虽然家趁万贯，富可敌国，但是官场当中必须有靠山。高拱下台了，他就八心八肝的想跟现在的宰相接个线儿，没想到徐觉真就给他帮了忙，把油漆给他请来了。他对油漆是非常客气，等茶上来之后，他端起了茶：尤老爷，你我今天初次相见，得感谢这位徐大哥。来，今天我以茶代酒，咱们干他一杯。这杯茶喝完了，他看了看徐觉。徐觉心里明白，今天油漆主要是想把自己手里的胡椒松木卖掉。他把话茬就接过来了：我说郝大掌柜的，今天晚上我把油漆老爷请过来，一是想跟您认识认识，再一个有点事儿要给您添点麻烦。哪里话哪里话，有事请说。他掉过头看了看油漆：油漆爷，别装了，有什么事赶紧说，现在可是个最好的时机。油漆一考虑，对呀，现在正是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说郝老爷，我今天还真有点事儿要麻烦您。说吧。我家老爷虽然身为朝中的宰相，他也一样跟普通的官员没什么区别，这个月领了一些胡椒松木，可是作为朝中宰相的管家，拎了一袋子胡椒松木上街上摆地摊儿，这也不好看。可是老爷让我马上出手，说我们家和所有的官员一样，都是靠俸禄过日子。我合计了大半天，就想起徐觉来了，让徐觉帮我找个买主。郝一彪端起了茶，喝了一口水，啪把这茶杯往那儿一放，然后拿起个小扇子笑了：哎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两袋子胡椒松木处理不掉，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这么着，你开个价，多少钱，明天我让管家把钱给您送去。尤其心里就合计：是啊，这多少钱我怎么跟人要价呀，可是人家让我开个价，要是按市场上这点玩意儿太不值钱了，因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那就说所有的事都得随行就市，原来这东西很缺，价钱高，现在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一万多名，这东西可该捅的都是，这价码就下来了。要说这东西摆在地摊上也就值个十两八两银子，再说现在这行情一落就值不了那么多了，卖个十两八两银子还得说碰见好的买主，所以今天油漆他不好砍价。他估摸着这东西今天徐觉把郝一彪领来了，他就把俩指头伸出来了，大概的意思您给二十两银子就行。这郝一彪一看俩指头，您的意思是

家老爷这东西，怎么说也值20两银子。好一彪乐了，那不行。今天徐老爷把您请来，就是看你油漆的面子，也不能就给20两银子。这么着，今天咱俩交个朋友，第一次办事儿，您也别推脱，200两银子，现银交货。油漆一听，那汗都冒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是个白主，心里边可乐坏喽。行，就这么地。不过，您可别吃亏。哎，没什么。看徐爷的面上，200两银子算个什么？一言为定，这个事儿就打住，咱们今天就不谈了。来人呐！好一彪喊一声，那跑堂的赶紧过来了。老爷，您有什么吩咐？给我摆一道上好的酒菜。哎，好了。跑堂的刚下去，功夫不大，呵，这好酒好菜就上来了。尤其也是见过场面的人，自打跟着张居正来到北京之后，大小的世面也没少见，但是今天这几套菜一摆上来，尤其心里是暗暗的吃惊。头一道菜上的一道大龙虾，这龙虾可不是北方海域的龙虾，这是海南的龙虾啊。这龙虾，哎呦，这个头直愣八翘的，你看看摆上来像一个活物，张牙舞爪在盘子当中一放，可挺有气派。然后热气腾腾的又上了一道飞龙汤，说是飞龙，实际是一种飞禽。这种飞禽产自我们国家大兴安岭地区，是一种罕见的食物。这两种东西摆上来，这就是真正的龙凤配。尤其一看这时候可太有钱了，出手这么大方。然后又配了几个小菜，几个人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这喝起了酒就开始论年羹，就是看谁年龄大谁年龄小。几个人喝着喝着称兄道弟，这关系就更近乎了。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在二楼甲间把那帘一挑，底下就是一个大厅，这厅就是一个大赌场。还没等开赌呢，郝一彪就把跑堂的喊过来。来人，跑堂的马上就过来了。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今天晚上都是什么节目啊？哎，老爷，今天晚上是斗鸡。要提起斗鸡，在我们国家那可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你像在《史记》和《汉书》都有关于斗鸡的记载，但是最早记载斗鸡的还是在《左传》里边。所以说斗鸡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所以一般的人一提起到斗鸡，人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它可能是一种游戏。其实斗鸡是鸡的一个品种，是专门作为竞赛和娱乐用的一种特殊的大公鸡。这种鸡称为斗鸡，也有的人管它叫打鸡，还有的人管它叫咬鸡，甚至有的人称它为军鸡，就是军队那个军。就这种鸡是一种有战斗力的鸡。斗鸡一般以青红紫赵这4种颜色为上好的品种，就是因为这4种颜色的斗鸡体型都特别的魁梧，体质又特别的健壮结实，而且这鸡场的结构又非常匀称紧凑，见机又非常的发达，性情又非常的强悍。一旦两只斗鸡要是遇到一起，这两只鸡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一直到这两只鸡战斗到最后，还剩最后。

后一口气儿，他也坚持和对方斗下去。最后有的时候两只鸡都死在战场。就因为斗鸡比赛的激烈和刺激，经常使很多人因为斗鸡进行一场赌博。有的赌徒就因为斗鸡失败了，输的是倾家荡产。甚至更为严重的，有的人为斗鸡丢了官还丧了命。唐朝有位诗仙叫李白，历史上是位名人，他就是一位狂热的斗鸡狂。有一次李白和别人进行一场斗鸡的赌博，当这两只鸡斗到最后，不光这两只鸡斗红了眼，那两个人都斗红了眼。当时李白一怒之下，也像一只斗红眼的公鸡，拔出刀就把对方给杀了。李白这位诗仙就因为斗鸡而杀人，最后只能远走天涯，成了在逃犯。那么在今天晚上，秋葵府要演一场斗鸡的比赛。南京有位斗鸡的高手叫王一猛，号称江南斗鸡场上的第一猛。这回他特意来到北京，要会一会北京的这位斗鸡高手。北京的这位斗鸡高手姓毕，号称毕愣子。这个毕愣子15岁就在赌场上混，现在已经40来岁了，这一晃在赌场上混了20多年。再说江南这位王一猛子一出场，在笼子里面就拎出了一只黑色的斗鸡。哎呦，这鸡叫个2尺多高，这只鸡往那一站显得是气势汹汹。这回轮到北京的毕愣子出场了，这毕愣子也拎出一只鸡，这只鸡是火红的大公鸡。这个斗鸡要是看个头，可比人家矮一鸡头，那要是斗起来，人家可是居高临下，占很大的优势。这两只鸡摆在一起，你看看那鸡冠子都立起来了，其实不斗时候也立，不过没有今天立得这么齐整。再看毕愣子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王一猛子拎出这只黑色的大斗鸡，看完之后他心里有底了。两位赌徒把自己的鸡都交给了牙郎，也就是牙行里边的工作人员。这牙行是干什么的？就是经纪人的一个小团体。这牙行的人不光在赌场上出现，各种交易场所也离不开这些牙郎。你像有些房地产交易，还有金银珠宝车马交易行，都由牙郎充当中介人。牙郎在呢，就给你起个公平交易的作用。但是时间长了，有些牙郎跟这些买方卖方在背后使些坏点子，坑害一方，使买卖中间在表面上看似公平，实际就有可能使一方吃了大亏。所以在民间流传了一句话，说是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那车指的就是赶车的，船就是指行船的，店呢就是指开店的，脚呢指的就是一些脚夫，牙呢说的就是牙行的这些牙郎。这些赶车的、行船的、开店的，还有牙行的这些牙郎，表面上看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其实一肚子坏心眼子。所以在老百姓眼里边，他们这些人的口碑特别不好。我们今天说秋葵府这牙郎，就是赌博场上的裁判员，也就等于赌博场上的法官。这谁输谁赢谁胜谁败，这个牙郎啪

就可以一锤定音。今天这个牙狼是个小个子，他把两只鸡嘴得掰开，然后挨个看一看，一看这鸡嘴里边没有什么东西，一旦发现谁在鸡嘴里边做了手脚，那他就有权罚你，不准许你参加比赛。这还不算，还得赔偿人家损失。所以这牙狼在场上特别压茬子。等这牙狼把两只鸡嘴都掰开，发现鸡嘴什么也没有，然后宣布这场江南江北两大高手的斗鸡比赛即将开始。这比赛它就是赌博，这赌博就得下赌注，还有些看热闹的也可以压，你压哪方面都行。这时候有些观众一看江南王一猛子这只大公鸡个头特别大，长得特别凶壮，就把赌注大部分都压在这只大黑色的公鸡身上了。但是也有寥寥无几的一些观众把赌注压在毕愣子这火红公鸡的身上，因为有人了解毕愣子在赌场上他基本上没输过。别看他的这只鸡个头小，他的这只鸡也是训练有素。这功夫该轮到毕愣子和王一猛子下注了。你看人家王一猛子一出手，啪，一张5000两的银票就拍在了牙狼的跟前。牙狼接过这张5000两的银票，仔细的一看，然后他高喊一声：现银5000两，京城好一镖好老爷钱庄的现用计兑的银票。这江南的斗鸡高手出手可够猛的，可是毕愣子卡巴卡巴小眼睛笑了，5000两银票，哎呀，这一猛子可真够厉害的，太小看我们北京这些玩家了。好吧，你押5000两，我陪着，不过我要翻一番，那就是10000两。这10000两银票一拿出来，全场的这些观众眼儿都直了。怎么，这毕愣子要倾家荡产呐？人家毕愣子心里边非常坦然，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一旦输了，10000两银票归你，我要赢了，我收你5000两就行。看看人家毕愣子这位京城的高手可比这一猛子猛多了。就看牙狼一举手中这锤子，就听当的一声响，这比赛开始。你看这功夫，这只火红的公鸡和这只高大的黑色公鸡往斗鸡场一放，啪啦一下子，同时都把那翅膀扇呼起来了，然后那脖子都立起来了，昂首挺胸。你看那鸡嘴相互之间就开始牵上了，哎呦，那场面那个激烈。这时候这些观众把脖子都抻长了，要看看这个非常刺激的场面。在一开始，这大黑色的公鸡啪啪几下子就把这火红公鸡给牵趴下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他的脖子底下来回绕，然后他一反身，两个公鸡就搅在一起。要想知道这两只鸡谁胜谁败，且听下文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猪老板
1: 回去打几个苹果干呀。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好，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0: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
3: 我把家乡变美。
4: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5: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6: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0: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0: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0: 新农村，
1: 新农民，
0: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人却烧掉，寸草世间渐渐。
1: 十半面却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0: 左海缺烟，面却倦霜。
2: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烟。多节时间地列为大人播送的是周末民曲《黄敦化娶亲》第三部，由冰糖爱民曲团演播。
3: 你说那这个熊阿弥哩，我们谁个个带
4: 啊？哎，包贝人，你我独立多年，老夫为你难逃不及，待出水日有霓虹，何不派人将去？大葱，
3: 乔老先生，休待烦恼，我已经派足警将军定州扎堂，等他回来便可决定休。
4: 好，不要分辨是非，老夫王心担心在自坐。
5: 你

0: 得我啊，无口心动，
1: 心两
2: 秒。

0: 判断观众包公的枪力，
1: 是下部给下电招扎进去，来我先做进进保安力。
0: 如今又被他先来，你落地方却不明。你不做来，你不休，心意下朝保。六，七。

0: 还乱话，再给满国母亲家中招呼，会断定要结婚，又没定一岁。哎呀，刘书记你去不忘，天才不忘，生我小在闽南这个。
1: 平安老弟啊！
2: 生爷爷托什么？你做狗妈妈夫？
0: 奶奶回报呢？
2: 你来，兄弟。哦，卡王，你有兄弟吗？
0: 兄弟。
2: 哎呀，卡王，你真没良心噶！
0: 你领导来我来啊，那里没钱啊？
2: 哦，我来去卡王参政，
0: 带头
2: 参。在上楼不敢讲，昨天都做完，但你可做完剩啥啦？我讲你可做得。
0: 来，人家给人家多辛苦，家里干个活。
2: 哦，看完枪毙。
3: 兵啊，哪里？
2: 哦，你看看小大爷啊。
3: 兵啊，枪走。
2: 哦，回家还少呀。
3: 兵啊，外孙跟你打打太水用的。
2: 哦，你不忙心了，这边忙完吧。
3: 女婿一大可有上有的人吗？
2: 上有，我做爱熬就上有的人啊。
3: 我没说好，是每年每旧有一定新旧有一贵吗？
2: 是啊。
0: 哎呀，隔壁你都说了，就来结婚
2: 啊。哦，我送去了。听讲熬就说到是每年。哎呀，我最近有没见过有咩咩现在死你过来嘴都做坏呢？
0: 哦，虽然好动过
3: 丁啊，因我之前你有没听过因为丁比宋正军丁啊？
2: 宋美女欧家大都没听过因为丁被宋苦啊。
3: 你有没听过光湖那里丢呀因为丁出生之过啊吗？
2: 没，只听讲这齐双美女，我系电腰对人，你那对公马龙就有真见星光啦。
3: 哦，做乜啊你大爷？
0: 哎呀，看你那电腰要人硬哦。
2: 你看哇，事不做，你做点安小吧。
3: 丁啊，

0: 女儿当进来休息。
1: 是。
2: 总不得来谢公府包你费呀，包你费！只管你多管闲事，还不带我爬岭上的下去动手。
3: 开完水果啦！
4: 女卡王啊，讲，这边的韭菜女卡不？咋说你都做啊？等你几下干的就来。不带的，赶快说两下，我会救你。

0: 不欲随我回去领找圣洁女看如何呢？遵守官旧，干不绝美，王英在此小路一排。
1: 小女啦，
0: 事不做，女我进来休息，明早一动金经
1: 发来。
2: 要求你，你算正经些，我要你送真。

送死一片先，正当报国还人阿弥。今天朝朝起应化，即还生啊！

0: 劫，且都杀阴灭口，军师就来面朝赔礼受苦。
1: 原来为大师怒而不成，乱乱污污何能啊？
0: 提刀杀阴，皇孙地来，不懂平凡，了了不就，朕等韩对很虚啊！
1: 哎呀，杜乱马，杜乱马呀！哎呀，怕你这娘啊，为何不御招？杜乱我按招，
0: 快快招来！
1: 预备，自我爱招不僵硬，花天酒地呀过一生，五六六十样样通，对酒相好虚荣心。因此主来也比较济，夫妻定要立得清，贪婪必为树之物，望亲以救立八关心，阿罗汉上去也弄一朵，头弄还跳立天哩，叫我妈妈做啥要，万从公家的共大亲。母亲要死呀，你的女一托带你家族金，东风关王啊老七娃啊，结寒对暖你没乱心，天高虎影啊阿弟妞，不见出水呀老金金，无奈俺你呀却对中，心机杀害你回。水滴卡来没送秋梅，官也不利呀，金玉丁将我准他一起杀，哎，公主黑黄啊，假安心，哎，老天不助啊，为送我一段好梦啊，做不醒，哎，叛乱官我你不许家，但求对人啊，六十五，六十五。
0: 话中求君，

0: 来的
1: 施九翁
0: 在
1: 如何地在
0: 贵人愿多差咯毕竟秉公修华在大哪里呀、啊、
1: 结成阿拉翁送喜之事你做了哪些勾当
0: 贵人比你去往湖南华中开悟心中经过第一无送喜说来有点并不差错啊
1: 呀呀哎信谁红红不信丁公报国竟敢勾

0: 一批人在上去之时，夜花节目一套对你，你该当好在。
1: 哎呀，对你我我我，
0: 他人已经就来你换算地来。
2: 哎呀，别人多我老扣我，
1: 我疼啊！
0: 谁叫我叫不叫？
1: 我叫啊！
0: 松口根。来，二位，我林张恨阿哈推动。

0: 悔，你后动心歹正我嘛？
1: 用一定对着闹叛逆之车父王，父王求君再去哪一枪看？
0: 太婆夫一看啊！
1: 父王换兵就闹，干脆睡就午。做老爷之前，早会闯一东风丢野心乱来发榜，铁渡瀚海女，心怀命令，已得到他们听谁的听啊？
2: 天才可恩之君，
3: 我不来驾到。
1: 哦，太好驾到，一动即驾。

0: 飞，
1: 白鸡飞上天，
0: 天错天天错，
1: 飞天飞星，
0: 向海鸥天错远。
1: 报平安，
2: 飞。
0: 铁爪太好千岁，天意乍明，定有双来命女，可惜赛虎红出云，且请你外应差，三年间驾开潘林为车，潘林勾结比温书中，以虎红莫春有目的，万国扣落心上，送一军来，建议书中求军得去，太好我不敢。

0: 精彩，本姑里无不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面缺烧掉，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半面缺断血，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断霜。
2: 听到没有？半点广告以后，欢迎给你收听早海缺烟。是阿里请给你收听周末面缺。黄丁化娶亲，又冰炭癌敏克团烟宝，
3: 放手喽啊！

齐，兵过了宝礁，盖树尖吹了大，点腰上雨草飞大，只管我待处

去请电脑先上一车，我算错错也难得去你做，电脑上的老人家永远都一定，顺便我讲哦。

0: 一起记得不给人哦给人提高罗心用头哦哎呀年来包队哟做事嗡嗡还说罗心思送来今天你家跟女人无一美哦
1: 啊去话正说
0: 这鬼你肩头刀比如我凶啊也算准假的一家的亲友电脑有啊哎，走着说干不来，跟说了那家说的平路，伊就许为你家，我就只为你听，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哎呦，女人不识三岁就害了，还欲娶就娶，怪不得好几天不见女啊。
0: 从那古里那样啊，见到娘啊，古里那样。哎，来笑，来笑啊！罗成龙，我一个女子有一点好，叫做敬畏圣洁。
2: 何谓敬畏圣洁哩？
0: 东亲一亲，外地天山也都有。可惜你不加说了，只能做大街。故意得佢自都帮人攞东去咯。
1: 哎，红衣呀、啊，谁家？娶亲不要说毛好歹接着爱家接与老心说目光
0: 哎呀你目光啊人啊做成人头的毛要给谁喊马喊马哎呀老人目光哦本你路是本你老爷龙爷龙
1: 我你说的谁包平啊
3: 谁
1: 取定银皇安禄地在
3: 谁两进

0: 来换谁落空
1: 啊？哎呀，现在门都新啊，那个梯队到你了啊！
2: 啊，你老新，
3: 亲呀，你多梯呀！
0: 那谁呀？你个乱大气包姓何嘛？
1: 哎呀，为了海义从亲之水，哎呀，水位过去了啊，但就老兄啊，海东我兄啊就死了
0: 啊！红衣女兵心急往外。看我跳这面咯，为何三番五次又害故你？岂不

愧之心，当伴君水爱伴君啊，跪领君，当我上啊，左我的古剑剑，尊称继太的用杰啊，来兴我田少师，是念不解故把君正，看我冤啊改空心。天力土壤大归用，表表星人的电罗音，红衣玉罗兰，我尊贵地欢战，阿依我正军啦，天地就红面，观天眼，妖魔灭命的个多星，面牌天。

0: 英皇跟以色列发红红来，没有端端对在上阿弥勒有一点上爱这出的。
1: 有一点实在也可能啊！啊，过来谁？大门啊，可以端我吧？
2: 哎，有一点是谁？正好处理换一点包平啊！女皇家女大又回故里，你看真心真合理。
0: 皇女大又回去，就准他回去吧。
3: 买呢？
0: 好，
3: 阿拉我回上啊，也要定亲来拜我买。
4: 阿拉我只要财老夫要回女做对妹呀。
1: 啊，那是侬。
4: 嗯。
1: 大美人咯，恁讲那话，哎呀，美人是猪头，哎呀，美人个是骨头。
4: 哦，哈哈哈哈
2: 哈。罗平啊，
4: 是
2: 女皇要做媒，那女皇须得去定要一招咯。
4: 这个吧，
3: 定要不要靠，要一定对应性好，不仅谁，俺们我手上之谁，我还不好奉旨辛苦。
0: 阿罗，你家
4: 菜要再吹糖的？
3: 谁呀？这为么人爱再吹糖的？
1: 嗯，哈哈哈哈哈！不来，等你等心情之后，我随他回去举行纪念。
2: 哎呀，

人朋友，做梦明确黄敦化娶亲报上我呢，是啊，请给你收听平安，一年有风险有上当，有王秋意报告。

0: 心动，令谁定？见你夺取我命啊，因会何谁？激动奔波动故，正是首相奔波大女做主啊！嗨，众老大人，苦命见你夺取几股新官，路不过真啊真啊动魔人。
1: 太好，你不过今拿都没人多了点人，面上准不亏的。
0: 嗨，对人呀。

哦，林邦老妈决定不和奔波不的，大家命之好，利用所那得好，女姑傲高点人啊，对人，对人呀！你不过红袄，青袖轻小衣，得好。我要是乱按平户哟，女士那也搞女动物啊！刚关家时呀，你听，关于一片莫得海，没有户籍好，早有东部。好啊，我要先打五个欲去何为？奔波一开不的，同要去谁顶动作呐？得好，再搞点去啊！

定来，黑夜提到钢铁心灵，坐在行动火龙眼，一山就旋转给破灵。谁不过听我要论，得忠心为我帮我，出街莫算举笔为簿，有间作累为你开幕。老不管你比你好兄弟，干官地中说情语，水磨山家改旅翁，给台怒虎在西岸。旅不过红龙不明的爱，素素的狂蓝情语，功能之所让人心我口大心就温寒破灵。定空门居所高来，龙龙暂时

坐个领班老马，一女龙魂在头流，公正无须你判断，领班老马多谁你来，等到你女班来讨落地，我与女主好贼谁你摸。你一个红香乌提刀，没有一壶之好做东风，公正无须你判断，我有感觉也你多太，当侬年轻时偷落地，我与胡落个东摸你这也摸。三个大鹏小电台，三英理解一体一数，四个情物也无论为戏走派，天理人运，我五个里边红龙地爱，那你地中三千云意，本我本本上命心顺地电台，强义共鸣，当年破林那么拽，本不轻开丢一个洞，当当喜欢绿荷哟，摘一把金。

不好这居住本不困的住外地的红女三叔一后黑一年那天住王宫落列出门做火牢女爱家中讨天大人总老对女提皇过了。

再好，你不过进哪进哪都没人，就是因为这所节的东摩节啊，现在不能大搞些东啊，你好不顺境顺人，奔波中女一件啊，口舌啊，对了。

春牛鬼婆，南美牛爱婆的你给老，乡人们给你熊狗草，冬天给花虎的寂静，说过光阴，说过火。

真给齐心训练上回怒吼中给寒龙雨龙里突居哎谁离婚呀抛给戏剧可独影哦龙老公婆一戏独楼王冠家女婿

你的为因是嘞，为了两万人往杀之争，女性妙计图，恩生无悔，害你判罪，正的生我，龙宫天阁，开玉牌卡，路多来面头卡，龙眼眼圆。今年小动物初定一旁都爱问秋哥听了命水的路浪都有问地病问君半正病。

0: 我露露面哎，见我花又吹怒个木，独到谁给花轻一呼哟，点了休哎回钢管啊，我红黑。青山间流水落，不美有龙宫深水中。无奈含羞露面在世呀，君去好莫当干官作累。爱女怀恨心头锁，命定大体多山路龙，众生路虎每皆是，何论也无辜可替来。红沙钢管天乱丧尽，说千龙云飘咩罪好大。这地龙宫神魂寄托，以为老金光冷清龙云，口大心焦温庭气海，龙女官干千马被渡。宋太监困在三杯酒，更官酒醉草金玉，众老衙门来控告，控告轻笑我红袖。今晚君龙初有见面，但尊敬我共红面。心中小燕被爹嫌弃，共农林宅农做连襟啊，黄河隆隆大雨会多，见小燕就当见多路，路虎见那么在敦促，恩心来在救出公民，要丢之火丢天珠，再可托行为将你摸，请与王与公美人苦面世界莫名见来，因也是用肝断冲断，提得不公公乐不听。
1: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开演的节目就播送到这，欢迎明天的两月时间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几个时间，这里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谈话梅，由我一些丁烟宝。

狗大有难亲铁台山哪不爱你妈带定白无花水好台里口命之后会动冤有战备不爱难亲报百姓恶但你念冤有也弄下说说个手莫母差女汉干心里迷的哦不强一点朝你不冒怒吼见天命中奇迹高安在家莫敢出没好女人双翼为美一尊兵生后多牛群怒许多年高

后伴我身上

修理怒号，虽有这样准不清河，虽来同一些干汉奸，外开高明

海角大王炸天啊！

也定论心我愿陪，不得奴家做一生哦，留下平阴所以来，三年之内多干一亩，杀了奴才清白之心，去天家去王后奴才，无法脱离，只来现代。

生安心啊送派所诺能把多顿干我的本生命梦见你看见这我永远感恩一路马缠着

金刚那水为神，初心

书家一向海中漂泊，当时所在一命运，去年欧生

小女梦醒，正好梦见呀梦呢，家里行种菜。

赛好怕冒与爱情恋引领军一击精心一点难从难我给心里稳住路路不开心不得水水家看看屋里山上开多玻璃铁口连晒桂花

曾回乱阿兰顿处里追追那乱索安内

该可有一生。

生女奴，一那马生不红又牛一好，家与霸王一财都没有，并一大要给那些为应将派和说梦啊。

英雄英雄，亲爱朋友不断改你无来耶。

是家境里抱怨满腔，一切都用西红门哎，但你家庭。

问大佬，所以到印度那么大，正要往了西顺清净，老林又看那外郎衣，答应连忙全家健康，带来我陪来女娘啊。外干住暖对面顺走，一直背背暖心心，让阿妹静静地洗暖外。

从红生你远就老，观算着年终不遇，既然我在东西做工，早家在红柳再聚到下应，一来在报一远就明白，刚一在清闲待命，不来住在红柳山，青山一起无可撇来，外心的修得带招

高，女该外道向前老女，血该有冲，红柳女双，女为外塞，给女美，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我莫那些老云啊。君龙一个盼看女子，贪东丢西母好，猪肉猪笑没怪病人。老牛冲花水爱盼钱，外内是定啊精人，故里好来世乱爱盖老，

相布，心里安排哟，就看你明日做来收银进来，不与金人隔断交金，就去告别后父有计，王公主啊，定当见体。东后举弄着马与说没搞东口街心梦朝一旬我有水会连偶气家中红开点点没有好小丁头不够一口丁大举路三高毛路我们是在南威新军路因为谁忘夸你了做代不能乱一丢屁西去不谁太高兴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家打见解高爱没把眼睛转起来有些艰难带好本事

方面，有情在生命化，第二的比肯定没有，过于我不从我之所理。

参照几真可命几爱之心，做人多留伤风雨带，到去不能太过作证。

上后结婚的人都难呢，梦得一大外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萝卜，昨夜天，打出欢声乱共啊！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仔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拢。
1: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聚拢，是要给你为大人播送屏幕谈话梅，由我一些点演播。
2: 亲在大幕，红巾参照，见证革命的爱之心，众人多留双红玉带，到处不能太过作证。

老结婚点点都难呢，梦得一大外星。

小月在里欢头哟，许你伯母不忘去带，心一些慢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路莫动不落，听一句不要过里，谢玉婆带看过切菜。

说嘞，在台我能才可比刚一塞入民有意提起我来云片个重播

边说送给我女儿，女儿不应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买掉，三五心经更熬不来，爱乱见识墙外的你，出不进啊！

心观在外白说心别过他一旦老头见阿莫诺要去你的兄弟有种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草原面因为东西外道断经哦希望世纪面对女革命阿明有混在世纪面

秋，内政上外里改，几段笔名转不了样，虽乱传出乱乱惊爱，红名白在外面领，真心我已经转不了白。

我妹把俺带在出去啊，没带我生红柳醉啊，谁看苦论天巨红，家内面貌眉清目秀，红柳柳动一表英才。

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宝灯头，双高双星不高流露，梨花大雨坐落淋漓。心酸之内晒起的带，眼泪温存晒空里，中王国民已经定案，所有人往后地面见不能是有，不提红高爱当家。

向东营，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一生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

面听天无龙雨有亏连来高奶奶的面天外高明给母天女静静听到谁在塞我感动心心我曾经看过女的给对女心事情感可能对女在火谁红云霜对女在爱情表龙静女人间变戏双击带女去世无因为顺动战动女不在追赶对楼也不在无体之中女给你路为多情谁派

叫心里马兴啊，女经头高了幸福

好不过生黑大大给年头人我是在过于朝下流托天对河不说忘记我是在空难

里呀、啊？外男外女都有虚名，朝列进去不嫌心跳，百女送亲呼呼喊哟。但你要来我一个人不敢，在他国哟，全是中年，一世在心为千古好。

太过有趣，在我来你谈女些话，千军万担谈女里空，我给莫少女回奔回来，就来来。

孔明带圣诺女郎见人转开来，假人假开先说了靠，天下了个有命。

华开落家乡，断枝莫灭，一再所报，记在人，取代下。

拜光水尊，摩陀娑摩，留下一个清白之心，也受罪，系我儿女。回忆当年的事情，虽说你教难应呢，在难前叫难应入行，女见君莫难应，一公斤都不快天下地，且莫问东主托马汉，君丢上半世黑多见地，自那年从老衰天主空。我也对我回莫书，才能叫扎朝老个叫，叫俺一盏灯，老一只朝，行后沿住险，拜他送钱，算你为将，对路，定定安保行上，必破你三年。

街比起，我女郎你领着你在金窝金哎，心安娜。

古拜何基。这里黄金那轮本领插进南西花我难多。你好我心为泡影一切很好转不落。一来归你转彩虹道高家莫来对水送雨哦。高流金女弄为关切

三年啊轻用转播话语哦，靠男主弄好的龙波，当做那个雨后为一

前来世相会谋妻，个个同行凌空一地，将余生一心光华，共一路盼相随你。青春转不入我，希望出我已经三世开我，没我的手没传女性，家人全共何才归来，只好

天不母爱的苏良雄，你老爷不在那个内，三爷在新京丢住了，阿老爷在女金光用一金，那个内抬头西红颜色，用一金花花高嫩啦，不离古后先那闹。修理清如君外者也，乃能去用心经听待，无奈何君已波潮不摸。那令你高对门口，刷天白罗明人，转播说你天发动，一地开高进外哟。你要不来你也老路丢了乱清晰回去不摸需要来那莫名其妙没来的用先闹去住不摸说开去不管总要恨你静静有得不懂说了

故乡眷恋你了耶，你已经开好流转，调了浪向济过靠，谁也陪乱朝短天。女儿在难独落子，三间周屋已经太寒，阔乱教来长女幸福，望我几家后女拜楼，向烈冷喝穿作骂，一马落难自万悲意。终于见过老师看见我，认真过看见丑乱中，听我浪爱女写真心海，爱爱女都做美丽。

海后宫，一下一帮火龙不断破案，一代不代一我难忘。看我们古来高门在，鞭炮爱尽真豪君，大树红掌高歌手。

0: 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

0: 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的管家尤七，为了卖这点胡椒苏木，他找到徐珏。徐珏跟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人郝一彪一联系，郝一彪很快把这件事就答应下来了，200两银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紧接着，郝一彪就此机会想攀上首府这棵大树，在秋葵府特意备上了丰盛的酒席款待尤七。他们在喝酒的同时，还要欣赏一场斗鸡的比赛。在一开始，这大黑色的公鸡啪啪几下子就把这火红公鸡给牵趴下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他的脖子底下来回绕，然后他一反身，两个公鸡就搅在一起，就看两个火团滚的是上下翻飞，呵，擦不出个出来了。可是牵着牵着，就看这火红公鸡显得是越来越弱。这时候就看那黑色的大公鸡简直就把它扑上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黑色的公鸡脖子底下一翻头，啪，一口就叼住了黑色公鸡的鸡冠子。它往下一躺，两个腿往上一蹬，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大黑色的斗鸡给拽趴下了。然后它的鸡嘴一拧个，哎，就把黑公鸡的鸡冠子给刀下一口肉。这功夫就见那只公鸡的血哧的一下子穿出去了，这只黑色的公鸡一下子就战败了。这时候场内呼的一下子传来了一阵嘘声，哎呦，这黑色的鸡怎么败了呢？大伙都看傻眼了。这回这个碧愣子火红的斗鸡是大获全胜，然后派人把迎来的5000两银票高高兴兴收起来，这场赌局就算锁定，碧愣子是全胜。虽然他的鸡也受了一些伤，但是伤势并不重，养一养之后还能继续参加斗鸡比赛。这功夫尤七可看傻眼了，他哪见过这种有刺激的比赛。他在那抻长了脖子还看着呢，徐珏看了他笑了，嘿嘿，行了，鸡都斗完了，别看了，咱们喝酒吧。哦，好好好。这时候三个人又端起酒杯喝起了小酒。也就在这功夫，郝一彪开口了，我说尤七爷，

0: 看您对这些有刺激的赌博挺感兴趣儿，过几天我再领您开开眼界。
1: 啊，还有比这更刺激的？那当然了，
0: 还有一种鸡虫比赛，说是鸡虫，就是蛐蛐儿，也叫蟋蟀。这蟋蟀斗起来更刺激人，比斗鸡刺激。别看它在鸡面前是鸡食，但是这鸡食和鸡食斗起来，那可有意思。
1: 这油漆又听傻眼了
0: 啊！
1: 什么时候比？
0: 过几天，还有一场特殊的比赛，那时候还请您来。不过咱们可不是来看，我要亲自和毕愣子比一把。毕愣子今天斗鸡虽然胜了，但是毕愣子斗鸡可不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真正的拿手好戏是斗蟋蟀。他养的那些蟋蟀个个都是蟋蟀场上的英雄好汉，但是他不知道我郝一彪也爱玩这玩意儿。我郝一彪也训练了几只小虫，一直想跟他比一比，不过我一直很胆怯，因为这毕愣子太厉害了，江南江北是首屈一指的赌徒。我也怕输，我不是怕输俩钱儿，我是怕输我的名分。不过尤其啊，您要想寻求刺激，我就让您再开一次眼界。我准备和毕愣子在秋葵府玩一把。就这么几句话，尤其听明白了，这位郝一彪不光有钱，还有玩的嗜好。好吧，这时候几个人一看热闹也看完了，刺激感也都解决了，尤其把事情也办完了，该回去了，几个人就分手了。单说尤其回到家里边已经是很晚了，他没敢跟首府说这事儿。第二天早晨，首府睡醒了之后，他就把这情况如实的跟老爷汇报了。
2: 老爷，尤其，我正想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我都睡着了，你还没回来。
3: 是啊，老爷，我为咱们家那点胡椒苏木的事出去了。
2: 出去？深更半夜的卖胡椒苏木？
3: 老爷，我不是这么回事儿，我找人去了。
2: 找人？你通过关系卖胡椒苏木？
3: 是啊。
2: 你找到谁了？
3: 我找到徐爵了，徐爵给我找一个买主，这个人是京城的大买卖人，他叫郝一彪。
2: 你卖给他多少钱？
3: 我卖给他200两银子。
0: 尤其以为老爷听完了肯定高兴，可是没想到他把这事儿说完，首府张居正的脸呱嗒一下子就撂下了。大胆的奴才！张居正这话一出口，可把尤其给吓坏了，他麻溜一下子给张居正跪下了。
3: 老爷，我哪儿做错了？
2: 哎呀，尤其呀，尤其呀，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脑袋里边缺根弦儿啊！你知不知道现在胡椒苏木在市场上是什么行情？他郝一彪凭什么就花这么大的价钱买咱们的胡椒苏木？他这是有目的呀！你尤其在我身边，我知道你是我的管家，管家就是我的奴才。可是别人怎么看这件事？在别人眼里，你可不是奴才，你就是当朝的刺府啊！甚至说，在别人眼里，认为你比刺府的官儿都大。你知不知道，主多大，奴多大呀？他郝一彪是不怀好意呀！你想没想到，假如不是你尤其，换李七、张七、赵七，他也照样要请你吃，请你喝，给你200两银子。为什么？
1: 他是看中你的位置。

0: 啊，他根本不是跟你交朋友。这种人难道你不提防？首府张居正越说越来气，气得是浑身直哆嗦。你看那海下的常人跟着都飘动起来了。要说尤其也是读书人出身，历史上的典故也知道不少。首府这么一开化，他猛然间就想起个典故，说是有一只耗子，嘿，他不盗洞，钻哪儿去了？在寺院里边，钻佛堂里边去了。这耗子一看，嘿呦，好啊，香烟缭绕，还有吃的贡品，他就不盗洞了，也不用藏粮食了。你看那个上香火的、上供的，把那贡品摆上，人走了之后，这耗子就吃，吃饱了喝足了，就在那个大佛的后边睡觉。后来他就发现呐，嘿，来的香客特别多，有的还磕头，有的还上香，把这只耗子美的一天屁颠屁颠的。可是有这么一天，来了一只猫，这只猫把这只耗子就抓到了。耗子一看，哎呦，猫还敢抓我呀？耗子就跟猫说了：“猫啊，你可别吃我，这人都怕我，给我磕头，还给我敬香，还给我摆贡品。”这只猫当时就笑了，哈哈，耗子耗子，你怎么忘了，你就是一只鼠类呀，你是借了佛的光，你不是什么好东西。猫啊，三下五除二，三口两口把这耗子给吃了。尤其想到这儿，心里明白了，对呀，我今天给首府当管家，明天换上个李二、张三给首府当管家，人家郝一彪也得敬啊。郝一彪请我吃大宴，那是我借了首府的光啊。尤其这回是彻底的懂了，应该摆好自己的位置啊。可是今天既然已经做了，他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那老爷，我把银票给他送回去。
1: 赶快把银票还给他，越快越好。
0: 啊，是老爷。
1: 尤其起来撒腿就往外跑。就在尤其刚跑出几步，还没出这大门，首府张居正这功夫这气儿就消点了。要说这位首府反应的特别快，他眼珠子一转，哎，这个事儿我是不是处理的有点急？
0: 尤其慢着，
1: 他喊完这声，尤其听见了，啪，尤其立住脚步，回头一看，首府一摆手，一转身就回来了。
0: 首府，我还错在哪儿了？
1: 尤其，刚才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这位郝一彪，我跟你提起过，他富可以敌国，当时跟高拱也有一定的交情，据说这个人跟大内的那几个太监都有勾当，能不能这样呢？来来来，你坐下。尤其一看老爷没说他，让他坐下，今天老爷还特意给他倒了一杯茶水。尤其啊，来，你先喝口水。尤其喝了一口水，压压惊，因为刚才让老爷一骂，他真有点找不到北了。现在老爷又这么客气，今天老爷还要演哪出戏呀？老爷，下一步该怎么办？尤其，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既然你已经认识郝一彪了，你先别送回去。一旦有机会你见到他，你先跟他透个信儿，看他能不能在京城各处张贴一些告示，公开按正常的价格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胡椒这种东西是一种特殊的调味品，它也能转卖出去，可以出手。

0: 再说苏木这种东西，它也能用得上，因为这种东西既是药材还是染料，它的绸缎庄特别多。别说这些苏木，再多几倍它也能消化了。现在为什么市场这么低？就是这些大户不收，小户又买不起，就把这价格压下来了。如果他按市价能公开收购的话，把咱们库存的这些胡椒苏木买过去，就能缓解朝廷现在经济紧张的局势。尤其听完点了点头，他从心里边佩服他的老爷。如果那样的话，老爷，朝廷的日子好过了，您的担子也轻了，也省着背后有些官员在骂您了。张居正微微的也点了点头。这郝一彪他能提出什么条件呢？你多留个心眼儿，如果太难的条件咱们办不了，咱们不能强办。不过在咱们政府的权力之内，可以给他一些方便，你把这个底可以暗暗的流露给他，只要能把现在市场上的胡椒苏木都按市场价格公平的收回去，咱们可以给人家一个方便。尤其就明白了，在政府的职权之内，可以给郝一彪开个绿灯。再说这功夫，首府一看到点了，该去内阁了。
1: 尤其啊，我交给你的事儿一定办好，办好了我重重的赏你，办不好我狠狠的收拾你。
2: 是老爷。
1: 紧接着张居正就把尤其打发走了，然后坐着大轿来到了内阁自己的职房。
0: 到了自己的职房一看，这租案之上压了一沓的公文，都得他这个首辅一件一件的亲自去批。这功夫张居正就合计上了，原来他和高拱在一起的时候，有些兵部的事都是他直接管理，高拱基本上不过问，大事他跟高拱请示一下子。自己现在这么大的担子，整个的朝廷上下都在观望他，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确实很累，我能不能找一个助手呢？说是找助手，就是提起一位做次辅。他琢磨来琢磨去，提起个人不难，但是提谁呢？这位一定有一定的处事能力，还得有一定的水平，但这位啊，不能才气过高，太有能耐了他还不好管理。再说这位还不能资格太老，资格太老呢，在内阁要是做出一些事儿，一旦有一些闪失，他还不好说。我提谁呢？他思来想去，呼啦一下子就想起来这么一位，就是现任的礼部尚书吕调阳。这个吕调阳原来是詹事府的詹事。詹事府是个什么机构？是专门教育皇上后代的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太大，但是级别很高。这次调整班子，他就把吕调阳调到礼部任礼部的尚书。这个吕调阳吕科吧，调整到礼部之后，办的第一件事让首辅张居正特别的满意。这件事就是前文书讲过，为慈圣太后加了封号，过去的贵妃娘娘现在封为太后了。因为先朝没有这个例子，吕调阳一上任就安排一个主事，这个主事叫佟立本，写一篇奏章，然后他在这顶上加了自己的批语呈给内阁，内阁拟完了票报给皇上那儿一批书，这事儿办成了。当时这个佟立本挺倔强，他不同意，他说先

0: 头没有这个例子。这个吕调阳吕科吧，还真有道儿，当着大伙的面就把佟立本给批评了，说你怎么不想一想，新朝是没有这个例子，但是现在是特殊情况，小皇上小，两个母亲养大的，仁慈仁慈，仁圣太后离不开慈圣太后，就这么着把这件事顺顺当当的就办成了。首辅张居正对吕调阳这吕科吧特别的满意，这回把他提到次辅这位子，他也能听首辅张居正的。好，就这么办。当时首辅就写了一封奏折，这奏折写完之后，他觉得不行，我不能光提吕调阳一个人，如果把吕调阳的名字写上去呈给皇上，李太后这人本来就多疑，一定以为我和吕调阳是同党，怎么办呢？嗨，我搞两个陪衬的，这俩陪衬的我放在吕调阳后边好还是放在吕调阳前面好呢？首辅张居正又动了一番心思，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把吕调阳放在最后这一名，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当今的太后一接到这个奏章，就知道前面这两个肯定跟我关系密切，有可能就给 pass 了，后面这个就能留下。好，就这么办。可是这俩陪衬的搁谁呢？他又琢磨了一番，现在朝中有三位资格比较老的，一个是工部的尚书朱衡，还有一位吏部天官杨伯，另一位就是阁首李。这三位在朝中的年龄比较大，资历都很老，都是三朝元老，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把杨伯阁首李放在前面，他就把这两个人同时列入赐府的人选，放在吕调阳的前面，写好奏折呈给了内宫。冯宝接到了这个奏折，他把这个奏章拿在手中，亲自来到了乾清宫。这小皇上和太后一听说首辅有一份奏章，冯公公你就先给万岁爷念一遍。冯宝从头至尾把这份奏章念了一遍，李太后听明白了，小皇上也听得差不多，这意思就是说，现在国家朝廷很多的事儿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很累，希望皇上再批准一位赐府入阁。要说别的事儿是小，国家要是提一位副总理，这可是件大事儿啊。李太后就想考一考这小皇上的智商。万岁爷呀，张先生要提出一个人当赐府，可是奏章里边写了三个人的名字，你要从这三位当中选一位入阁，那么这个小皇上是怎么选的呢？请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5: 这些错落街巷的话

0: 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